第106分钟的时候，他头球摆渡，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抽射破门，1-0。112分钟的时候，费兰托雷斯再进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无效。你看，这刚换上场的球员，体能就是好啊。最终呢，西班牙队是1-0击败。

0: 会死。
1: 你这次听完倒是于子的就是情绪非常坦然，听得
0: 没有没有，我心里已经五味杂陈了。
1: 对，但是听到最后呢说了一句，嗯，你别说这首歌曲配器配的是真好呀。
0: 没就当时
1: 听到很多细节了是吧，
0: 真的在听到时光机的时候，可能前面的那个小提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用大提琴去把整个情绪烘托起来，就很像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在你的那个采访素材当中刘翔自己说的，
1: 嗯，
0: 我很想再回到21岁啊，21岁多好呀，当年意气风发，包括他说全国人民都欠他一个道歉的时候，他的那一段很淡然的一个反应啊，嗯，哎呀，让我们感受到了体育精神是一件多么强大，可以支撑人走很远的力量。
1: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
0: 嗯，
1: 这个体育比赛呢不是不止在于足球哈，当然足球呢今天呢是世界杯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哈，
0: 嗯，
1: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支两冠的球队西班牙队呢，现在哎想问你，另外一支两冠球队是哪一支？
0: 英格兰吗？
1: 英格兰是一冠球队，
0: 哦，
1: 另外一支是法国队啊，法国队分别是夺得了1998年以及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哈，
0: 嗯，
1: 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另外一支两冠球队了。这个其实还有一支两冠球队叫乌拉圭队，但乌拉圭很有意思。乌拉圭呢，他们说我们传统的是绣四个星星在球衣身上，被国际足联勒令改成两个星星，我们那个星星是跟冠军数有关系的啊。
0: 嗯，那为什么呢？
1: 他们就意思是把他们其他的一些东西也算上，他们意思是我们绣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感觉，就
0: 但是
1: 国
0: 际
1: 足
0: 说我们只认世界杯的，
1: 对
0: 其他比赛的我们不认，
1: 其他你就放下吧，就所以四星的乌拉圭队服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哈。
0: 那你要这样说，我们国乒把我们所有的比赛绣上，那就应该给我们做一件全是星星的衣服。
1: 那看的应该有点密集恐惧症吧？
0: 今天要跟大家具体来聊点什么呢？还是请小左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2: 每个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场念念不忘的比赛，它未必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可能是熬夜蹲完的联赛逆转，现场喊到嗓子哑的季后赛对决，甚至是学生时代拼到最后一秒的校队赛场。它的动人之处从来不止输赢，或许是一记独秒绝杀点燃了整个夏夜，或许是一场以弱胜强的逆袭看的人鼻尖发酸，又或许是支持了很多年的队伍拼尽全力仍遗憾落败，那份不服输的劲儿反倒记得更久，赛场上的热血、遗憾、惊喜和共鸣总是轻易戳中人心。今天咱就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是足球、篮球还是别的赛事呢？
3: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凡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今天小耳朵

0: 投了一个三分，我们中国男篮当时逆转，不是拿冠啊，进入八强。
1: 嗯，
0: 但是虽然说它不是一场，就比如说冠亚季军，
1: 我要问鱼子两个问题，鱼子应该又要拿白眼翻我。
0: 嗯，
1: 对的是谁啊？
0: 对的是。
1: 是在哪个比赛里、
0: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一个东欧的国家吧。
1: 哦，你还可以、斯洛文尼亚。
0: 斯洛文尼亚，对
1: 对。然后呢，这个那场比赛是什么比赛啊？
0: 那场应该是奥运会的预选。
1: 不是奥运会，是这个世锦赛啊。
0: 世锦赛的预选赛、
1: 对。
0: 最后那个三分投进去，直接逆转比分进入八强的时候，天哪，我们三个人同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1: 你知道，就是刚才有小耳朵开玩笑说，就因为那场比赛以后呢，让一个叫做东契奇的孩子伤心欲绝，他准备苦练篮球，现在来到了NBA 大杀四方。
0: 所以东契奇是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时候看了这场，
1: 那大概率可能看了吧，那也不至于就看完以后就
0: 这是大家加进去的、
1: 对，加戏加的太多了啊。
0: 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提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你看，在一个城市当中啊，体育和音乐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合点就在体育场。

0: 赛哈，因为王力宏最好的地方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大家知道，前段时间七月初的成都站的舞台意外受伤以后呢，当时呢实际上是确实很多人都被吓到了，当时他是被遗留的威亚安全带这个绊倒，头部是重重的撞击到了金属台阶，当时看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流血了，而且实际上要更加严重，因为他左耳的外耳软骨因为硬质的耳返撞击而碎裂，面部和耳部一共缝合了39针啊，而且那场比赛了，那一场演唱会他撞击之后还是带伤坚持完成整场3个小时的演出哈，
1: 让人也非常的心疼。那随后呢，他紧接着就在微博当中第一时间抛出了自己当时受伤的照片，还有包括近况的一些分析，也是让歌迷朋友们先安心。随后呢，也是宣布后续的巡演全面取消高空威亚装置，还有一些舞台的机关把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呢，他也站出来去维护幕后的团队，希望大家不要去追责工作人员，因为任何人都不希望受伤，但是意外发生了。不过呢，受伤一直到现在他没有缺席任何的一场演出。在长沙站这一次的现场，大家看到了原有的这种高空威亚的环节全部都已经移除了，但是呢，增加了比如说升降台啊、LED 地屏的这种效果啊，让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他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些表演的重心，回到了这种乐队的现场演奏还有灯光的烘托当中，来通过这些经典老歌的全场大合唱，让大家重燃对于音乐会演唱会的热情。
0: 当然王力宏自己也说呢，自己的现在状态是全程在线的，伤口呢经过妆容修饰也并不显眼，而且呢他上来演出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各位啊100%安全。
1: 当然了，歌迷也是非常认可的嘛，就觉得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大家本来就是为了听歌而来的，这些特效简化反而可以让大家更加专注到音乐本身，因为毕竟音乐本身就已经非常具有感染力了。
0: 是的，
1: 来听到王力宏火力全开。

0: 北京早上7点，早上好，你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0: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3: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北京时间的8点33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4: 各位好，我是郭鹏。

0: 优秀演奏才能的学生。虽然是学生乐团，但他们的演奏水准却是专业级别。他们曾经在纽约联合国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也为到访的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来演出。而且目前为止，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以及副首席都是出自太阳青少年乐团啊。
1: 那么在7月26号的这场演出当中，以弦乐作为载体，精选了罗西尼、莫扎特、贝多芬这些大师的经典歌剧序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当天晚上也会出现在表演的现场。演出的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独奏、二重奏的细腻演绎，还有近百位琴童的小提琴大齐奏热烈开场，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
0: 相信对于广大的青少年，对于琴童来说，能够现场聆听到自己的同龄人以高水准的演奏水平去演绎这些经典名作，也是一次特别有感染力的体验。而且不管是缤纷国图的演出季，还是太阳青少年乐团的这场演出，他们的初心都是艺术普及，让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热爱艺术的朋友都能够从中收获美妙的艺术体验。现在呢，我们也给各位带来一份听友福利，在早安大王牌各位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回复太阳两个字，扫描一下弹出的二维码报名购票，就可以特别享受到所有票门票8折的这样一个福利，机会不容错过哈！
1: 赶快来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扫码查收福利吧。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最近这部动画电影真的是夯爆了，
1: 太火太火了，
0: 是不是啊？
1: 我前两天看到说，今年的我们的华语电影的这个票房成绩已经达到了多少？其中呢，8000一部电影就承担了多少？动画电影这两年哎，真的太厉害了吧！前有哪吒，后有8000，
0: 但是也有分别。前两天我刚刚跟小组在节目里面吐槽过，我特别高兴的说，8000不是最近比较火吗？我看着三国。就是马上要下线了，我就先去看了一下。去我看完以后，我心想，他排片量少是有原因的，也不亏啊。
1: 啊，这个只是 PD 个人的选择啊，我们不做任何影片的这种推荐。我不想之后收到了这个什么三国的律师函哈。但是你看八仙呢，最近特别火啊，大家关注到了，在其中有非常好听的主题曲，这次啊觉得非常厉害，他们邀请到了周深和艾拉陈嘉华来共同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全世界的雨》。可能在电影院当中，你看完电影啊，觉得对这首歌曲念念不忘，现在也可以在音乐平台当中找到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了。
0: 是的，这首作品呢也是由唐天来作词，彭飞来作曲，并且单纲制作啊，这很厉害。而且呢，说实话，没有去看过八仙的朋友呢，可能还是把他们是想成8个古代的神仙。那这次实际上这部影片呢，可能是跳脱出了这样一种场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哈，我们不过多剧透了。听说是非常好看，所以有空的话，在这个暑期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把这首主题曲，我觉得说到周深和 Ella 能够联手，这个本身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哈。
1: 可能就是想要传递这种影片当中呈现的陌生人之间从萍水相逢到彼此托底的情谊，来听到这首《全世界的雨》。

0: 他。
1: 我们俩同时发出感叹，太合适了吧，
0: 让这俩人合唱、啊、天才啊，
1: 推荐推荐，这周一定要推荐啊
0: 推荐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当中、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哎，居然他们两个的声音就这么合吗？我现在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也对哈、啊，因为 Ella 就以前在 SHE 当中，她其实也唱比较偏低声部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呢周深的声音声线又比较高，
1: 男生女 key， 女生男 key，
0: 对，所以他们俩一个 key， 每个人都唱得很舒服一般男女合唱的时候那个 key 定的要么男生有点够着，要么女生有点压着，但这个歌就听的副歌部分的时候，我恍惚觉得是一个人在唱，就是这个人和他的和声，
1: 对，而且歌曲本身写的也非常顺，对吧、
0: 嗯、
1: 我们先不说好听，和我觉得首先顺就是一种悦耳的基础，对不对？
0: 所以就刚说了嘛，唐田加彭飞啊、嗯、这样的金牌班底啊又拿出来了实力之作、嗯、
1: 对，所以刚才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合适一点在于，就是一般来说啊，咱们说到唱二声部的时候一般来说要有一个就是合唱嘛啊、
0: 嗯、
1: 两人要唱出一点二声部的感觉，那这首歌曲其实大部分时候是齐唱、嗯、
0: 对，
1: 但是齐唱不会让你觉得闷，
0: 因为他们两个的音色还稍稍有一点区别、
1: 啊、对，

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体育比赛。当然了，体育比赛告一段落了，特别是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最闷热的时间当中了。户外的这种活动，大家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室内的这些，比如说逛逛博物馆啊、展览馆呀、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适时的安排起来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2026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这项已经陪伴了市民20多载的暑期的品牌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15号。每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9点向公众开放。对，虽然说是叫这个博物馆之夜，但不是说大家

0: 这样的呀，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这个2026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为市民打造一下沉浸的夜间自然文化体验。你知道，其实夜间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在于，它可以用灯光各方面营造出一种非常不同于白天的氛围感，是吧？啊，
1: 这次的活动呢是以青藏高原生态为核心主题，听到生命树之约，就让我们忍不住去想起了胡歌跟杨子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白玉兰奖当中也有所斩获的这个生命树嘛，其实这就是。是跟原创的这个剧集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他们也是联合了青海省自然博物馆推出的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和守护，用系统化的视角来完整的解读高原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还有它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0: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在于，就是刚才你说到的电视剧生命树嘛，他们其实是以这个高原生态保护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所以这一次在展厅当中也是特别设置了剧组的首季专区，呈现出了主创

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的时候，还有小耳朵过来问，哇，这歌什么歌名字叫什么唱了我一身鸡皮疙瘩就是把这种高原的静谧和空灵通过谭维维的这种嗓音来为大家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再来回顾一下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来自谭维维生命树。

0: 有氛围，就觉得
1: 哎呀
0: 很煞风景
1: 啊。你不煞风景，你毕竟站在草原，草原如果这时候飘过来的是圣罗兰、或者是这个叫什么香奈儿，
0: 那感受就更好了，
1: 那就很奇怪好吧。但是
0: 回来啊，
1: 但回到北京这些味道应该是经常出现在你身边的，对不对哈、
0: 不仅仅是北京，因为你看我前一秒的时候站在草原望北京，飘来一股牛氛围，后一秒钟的时候不是跟你提了我去了黄花沟嘛，真的特别的漂亮、黄花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草原小火车啊、那个特别出片，大家去网上搜一下。我坐在小火车上的时候，哎，小火车一开，前面有一个小姐姐，应该喷的就是迪奥的花样甜心、我是能闻得出来这个味道的，
1: 一下就中和了牛粪味、是吧？
0: 不是，火车开起来就没有牛粪味了，但是。

0: 扭转败局的经典一战。
1: 嗯，
0: 所以呢，自此麦迪时刻也成为了一个名词。
1: 你要问我最近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哈，还真不是在足球，而是在刚刚结束的 NBA。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这个，是这个，还没到底，
1: 没到底。群角飞扬，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3位。
0: 这首歌曲，也算是满江的招牌作品了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冬某日》《那些日子》3张专辑都不错，但现在不见了踪迹，好可惜。我

其实好好的配上这首歌曲，感觉所有的思念之情都借音乐表达出来了，很好的一首寄托思念的歌，寄月聊情。好妹妹乐队的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1位。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就再来重听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稍回来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开启陪我们长大的歌系列。今天该听什么了呢？该听

0: 转了一圈。第二十三位，满江群角飞扬。
1: 情啊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
0: 第二十二位，范玮琪，蒲公英。
2: 要做勇敢的蒲公英。
0: 二十一位，好妹妹月。
1: 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4: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5: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今天是有一篇的第一集，朋友别哭是陈乐融作词，莫凡作曲的，吕方演唱的。除了他的那首老朋友之外，就是这一首招牌了，也是双曲傍地走哈。除了老朋友就是朋友别哭，不是老情歌，老情歌，然后就是朋友别哭。你看唱友情唱爱情的都有了。朋友别哭收录在吕方1995年5月发行的爱一回伤一回当中，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演唱，就是那种朴实无华的旋律，但是呢娓娓道来了这种珍贵的友情和温暖，也成为跨时代的友谊代名词。哎呀，无论是青春散场的不舍，人生低谷的陪伴，还是岁月沉淀后的牵挂，都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找到曾经陪伴你走过来的朋友。有时候我一直在想，朋友到底是什么？可能不是日日相见，也不是非是咱们说的两肋插刀，朋友可能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其实很久不见，你一约他他就会出来，而且呢可能不用太多的言语去劝说你什么，可能就往你旁边一坐，拍拍你的肩膀，这一切就足够了。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30年来，这首歌曲穿越时代的变迁，从卡带 CD 到数字音乐平台，从校园职场到社交媒体，始终都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对于70后80后，它是青春记忆的载体，见证了毕业送别异地打拼的岁月。而对于90后00后，它是对纯粹友情的向往。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这首歌提醒人们，真正的朋友无需多言却始终在场，就是我刚才说的无需多言却始终在场。即使在短视频时代，这首歌曲依然频繁被用作友谊纪念、老友重逢的背景音乐 BGM， 因为它传递的情感永远不过时。无论时和如何，时代如何变化，友谊都是人类最经典、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好好听，朋友别哭，对友情的致敬。珍惜那些愿意为你打开心灵之窗的人。

朋友别哭，友谊的珍贵就在此。那唱朋友的歌最有名的当然是周华健的《朋友》了。对对对对，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哈，收录在1997年4月滚石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当中。词曲作者刘志宏和刘思明，为音是音乐工作者，有感于行业生活漂泊不定啊。只有朋友能带来安心和力量，所以写了这首歌曲，初衷就是表达友谊的珍贵。歌曲原本呢，并非为周华健量身打造的，后来呢，收录在他的专辑也并不是主打。但是周华健用温暖真挚略带沧桑的嗓音这么一诠释，这首歌曲饱满深情，没想到一下子打动了很多很多人，也成为周华健的一首招牌作品。四四拍的中速抒情 C 大调，很容易传唱。哎，那我们一起唱了，好了，周华健《朋友》。

陶弘宁歌曲还有一首朋友，其实哎，同名朋友的歌太多太多了，周华健的朋友，还有谭咏麟的朋友，还有哈，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1985年，谭咏麟唱的这首《朋友》也成为他广东话歌曲的巅峰之作。每次聚会，最后总要唱这首歌，因为一唱就会想起来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1985年，成龙和谭咏麟主演电影《龙兄虎弟》，讲的就是两个好兄弟的故事。那这首《朋友》是片中的插曲，唱的就是那种过命的兄弟情哈。咱们俩可是过命的兄弟啊！哎呀天哪，谭咏麟呢，当时香港流行乐坛的顶级人物，他唱这首歌有一种豪迈，不是那种缠绵的情歌，而是爽朗的友情之歌。听完就想找朋友喝两杯。我没有去喝酒的朋友，但是我有喝咖啡的闺蜜。

实不凡，真的不凡，甚至越听越兴奋哈。听到喜欢的三个男人一起来说自己烦，到最后呢幽默调侃之后就变成我不凡，我比你烦，我不凡。最近比较烦，如果真的烦了，找哥们儿喝喝酒，聊聊天，说出来就不烦了。

闺蜜们之间喜欢喝咖啡，还有呢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唱歌。接下来男人 KTV 啊，林文璇作词，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他2007年男人歌当中。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第一主打，副歌也把张学友的吻别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两首歌都融进去了。胡彦斌说，这两首歌符合男人 KTV 这首歌表达的感情。男人 KTV 是胡彦斌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标志性的作品，24岁的时候开始唱属于每个男人发自内心的深情歌曲，更是由他真情实境的表达出来。想想看哈，真的有的时候一起去唱唱歌也是挺解压的，特别是都是男生们一起啊，大家你唱一首我唱一首，哎呦酣畅淋漓，唱完唱觉得好像所有烦恼都不在了。

0: 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0: 在专柜价要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300块钱，三种颜色可供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双叉 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减10元钱，哇，真的好划算！我们是限量清仓简陋哈，每款颜色并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短袖或者 Polo 衫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待会儿把海报甩给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哈，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蔡幸娟，问情。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

和二十英寸和二十二英寸的轮毂，轮毂带有碳纤维嵌件，并且采用了亮眼的紫色涂装，内部呢也非常的夸张哈。动力部分呢，它3.8升水平对置的六缸发动机经过全面改造，现在配备了一对经过升级。

告别过去，迎接新生。歌词当中，飞在不存在的高山草原，告别不再是虚无漆黑，而是走向光芒，灵魂高飞，挣脱束缚。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在春晚上唱响的这首周深的《花开忘忧》哦，好喜欢听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被它感动到。这首歌呢，是他。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熙，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0: 易门店选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首经典联播了黄大炜《你把我灌醉》，还有刚刚过去的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好了，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来听

0: 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
1: 嗯，
0: 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0: 哈。
1: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0: 你这个还行啊，
1: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0: 三合一是吧？
1: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1、5合1，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0: 嘲笑了。
1: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0: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哈。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0: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1: 嗯，
0: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1: 哎，来，
0: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1: 嗯
0: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0: 是
1: 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
1: 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

0: 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这个优惠券的啊。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0: 是、
1: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
0: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0: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0: 对，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

都在听广播，把它作为生活中的必备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大家的青春年少的时光。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就是陪伴我青春年少时光的一份子。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听一下我们的点歌片花，也是点歌节目的受益者。

在留言，有一些新面孔，所谓的新面孔就是新名字啊，比如说80408047这歌真好听，我猜是刚才的那首无歌哭是不是。然后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位叫做叶子月的朋友说，此时的心情有点低落，喜欢这个声音，也谢谢你的喜欢。其实在音乐加罐堂，我们也希望这样成为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变成大家的树洞，这样的树洞也许是你直接来吐露心事，也可能是通过一首歌来表情达意。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如果有大段的心事想吐露的话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理加块堂找到我。虽然杰克堂有的时候经常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个公众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上去看一眼的，那个上面更像是树洞，因为没有字数的限制，你可以尽情的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然后杰克堂也可以调配一首歌送给你，专属给你。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今天的心情有一点低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上出重霄的点播，他是预计的哈，他说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想点歌，不知道是选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还是西班牙斗牛士，手心手背都是肉，纠结。现在不用纠结了，因为答案已经见分晓了。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到了 B1 糖了一个糖时间，又到了翻面了。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一会儿我们先听抖音上的朋友们选择的号码最多的这一首，然后呢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听听 FM 上的朋友们，我们从1到39我们任选一个数字。杰克糖这个上周在直播的时候说到了要把我们的糖了一个糖稍微再整理整理，因为也有一些歌是新的加入。当时我是一边直播的时候一边还定了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周日的时候这个闹钟响了，于是杰克糖做

提醒我一下，以后我都会努力的把它用闹钟的方式记录下来，以防自己忘记。所以好吧，1到39你会选择哪一个数字呢？今天我看到抖音上的朋友选择的是第17，听听是哪一首。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好像接下来的这个号码牌第一个发来的在听听 FM 上面，好像现在大家选号的这个不太积极啊，是忙着跟大家一起在聊天吗？但是我看到的丁香花发来的第一个号码牌是21，好，那我们就来听唐那个唐的第21号是哪一首呢？很神奇啊，今天大家点的歌刚好都是楼顶楼顶乐队的歌。

来自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一条阳光，真的很神奇哈。上周杰克堂刚刚和 Timo 我们发了 Loading Loading 乐队的新专辑，就是非常分散的分布在了我们的这个杰克堂的歌单当中，但是今天一下子不管是抖音上的朋友还是听天 FM 上的朋友都点了我们的歌，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嗯，就是要被大家常常听到的缘分。好了，接下来的歌曲让我看看来自谁的点播呢。

心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不喜欢一些负面的情绪，就会把它们尝试去压抑下去。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情绪，哪怕是那些负面的情绪，也是有意义、有信号，它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珍惜的，什么是难得的，什么是你不想要的，需要做出改变的。

需要是什么？可能是喝一杯水，可能是去散个步，总之就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这一秒。接下来的歌曲就是一秒，这是来自抖音上的一位叫做 Twice 的朋友的点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别忘了最后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早一遍晚一遍，就是头一遍尾一遍哈，告诉大家的点歌方式，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再或者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点歌，通通都是可以的。那好，最后这一秒好好听歌，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与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明天的音乐加块堂见，下午的经典三重奏也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

0: 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三五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啊，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1: 哎、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

老板诗人带来一首 Don't， 最近也是频繁的活跃，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全新一周的午间开启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友，我是 DT， 今天要保持很棒的心情。这一个礼拜虽然都是阴雨天气，天气预报是这么说的。

Macklemore、Ryan Lewis、Ray Dalton， 有一些歌曲它火是有道理的，有一些歌曲你可能在当年它火遍天下，你觉得就是一首热门的夜店歌曲，但你突然发现说在某一年你在想找那些最热烈的心情的一个伴奏曲，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一首歌能够永远让你 live in the moment 的时候，活在当下那一刻尽情的享受跟释放，你回头找的还是这一首歌，你觉得哦是有道理的。所以音乐跟喜欢很多时候也需要时间来沉淀的。 Live in the moment， Portugal the Man。

TNC Toothbrush， 这就是一个完全适合夏天来去聆听的一支乐队跟乐团。你说他们的音乐听起来有多么的好听，还好就这样，但是你就觉得说好像他们自带唱腔或者音乐当中那样的一种蔓延感或者慵懒感的时候，带着一点点拉扯，好像独属于夏天的某一段感情，让你感觉到甜蜜超标，当中就已经变成了糖稀，糖稀之间你要拿两根小脚板棒缠缠缠缠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什么糖葫芦萝卜，这种感觉。 Toothbrush 一首歌曲最简单的一个意象，但是却能让你感觉到那样的一种不舍的甜蜜跟缠绵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延续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好心情，接下来跟各位来听到同样也是属于夏天来诞生的一支乐团了， Walk the Moon。 当年这首 Shut Up and Dance 也是火到不行啊。

0: 弦。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Bershi 带来一首 Radio， 这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那样的一个带着一点点闷热跟炎热的夏天，然后开始有一点涣散，有一点飘忽，可能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天气又热，然后整个人又有点困的时候会听到的一种音色，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眼神听着听着都有一点失焦，而你听到的正是 Radio 电台当中来放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12:34，顺道的十月听乐流行，继续在周一的午间陪伴各位，我是王友，我是 DT， 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

自己在做的时候，他的声音我觉得会更尖锐一些，而到了另外的一些女生，他们再去找到的声音配合，会给你带来一些更加梦幻或者疗愈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样的一种声音在听的时候，总会让人卸下防备跟压力。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有些午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一些音乐会让我们支撑到下午，依旧保持很高昂的一个状态。但很多时候也是在，尤其是周初在开启的时候，我们可能

Baby Chair Always You 这两年的巡演其实也是蛮多的，在他们现场我觉得就是一个集体声音疗愈，他们不光是说你旋律好听，他听到的声音，他什么样的一些制作的风格，我觉得他们是有某一个共振音区的，就在这样一个就是就你进去了以后你不用听他说什么，你听到哪

MKTO 带来一首 Classic，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希望各位继续在下午的时候保持超赞的心情。大家还是要提醒，最近这一个礼拜的时候雨都是比较多的，随身一定要带着伞啊，影响自己的出行的。 Perlo 最后一首歌曲 Love Like You Care， 跟各位今天晚上娱乐总安排下班回家路上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歌剧脱胎于意大利歌剧的框架，但是为了迎合本土观众的口味，法国歌剧创新地加入了芭蕾的元素。浮士德当中的芭蕾音乐组曲就是由此而来。那芭蕾音乐组曲是由七段音乐组成，古诺就是以艳丽优美的旋律将歌剧世界里的各种女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法国作曲家古诺。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音乐，上半时段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代表作歌剧《浮士德》当中芭蕾舞曲所组成的芭蕾音乐组曲。那下半时段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而这位作曲家和古诺也有着相识的故事，也被称为是古诺生命当中贵人之一，门德尔松的交响曲。我是王卓，这里是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那是在1842年，古诺从罗马返回巴黎，途经莱比锡，受到了门德尔松的热情接待。门德尔松为古诺演奏并且讲解了巴赫的管风琴的作品，使古诺大受启发，直接影响了古诺日后的创作。我们在下面时段所来聆听的就是门德尔松的音乐。

曼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分别是他的第三和第四交响曲，这是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曼德尔松的

永恒的魅力，今天从古诺穿越到了门德尔松，就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在专业上有过切磋经历吧。门德尔松也是古诺的贵人，门德尔松是莫扎特之后应该说是最完美的曲式大师，古典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志趣，在他的作品当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两首都是来自于他的交响曲的段落，一首呢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苏格兰交响曲，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四意大利交响曲的一乐章的片段。

像门德尔松那样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但是他们在一起出现的一段旋律却是流放百世，这可能

他的葬礼是加布里埃担任指挥，圣桑来演奏的管风琴。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古诺，简简单单对于他的一些介绍，但是好像我们却能够纵览他的一生和很多音乐家的相识和过往。

0: 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一两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

0: 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1: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支的精梳床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支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我隔着二三十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0: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1: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

理查德·克莱特曼版本的《梁祝》算是轻音乐领域的演绎，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则是公认的第一位西方一线的小提琴大师所发行的完整《梁祝》录音。这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在2007年与指挥家水兰和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们听到的是开篇的引子和城市部的段落。

听完了两位小提琴大师的演绎，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梁祝更多不一样的演绎。比如说你可能就没有听过爵士版的梁祝，他来自美国殿堂级的融合爵士钢琴家鲍勃·詹姆斯，又一首 Butterfly Lovers， 听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2003年，鲍勃·詹姆斯到访上海音乐学院，聆听了民乐专业的学生演奏中国乐器之后深受触动，后来他两度重返上海，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棚里和上音的民乐系学生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录制。专辑的名字叫 Angels of Shanghai， 上海天使，其中就包括了这爵士版的梁祝。

海音乐学院组成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商议着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原本在越剧团拉小提琴的何占豪，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找到了音乐的灵感，但当时这个实验小组的成员都是小提琴专业的学生，没有专业的作曲能力。于是学校找来了作曲系五年级的尖子生陈刚，让他放下毕业创作，全力投入《梁祝》的写作。最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负责旋律创作，陈刚完成配器和曲式的结构设计，于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在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从此也一炮而红。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把小提琴独奏改成了钢琴独奏，由旅美华裔钢琴家陈杰与新西兰交响乐团合作带来的钢琴协奏版《梁祝》。我们听到的是最后结尾的段落。不管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不管是和西方管弦乐合作还是和中国民乐合作，不管是改编成了爵士还是轻音乐，梁祝的经典旋律不管用什么样的乐器和形式去呈现，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感动。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家喻户晓的梁祝故事，可能是因为曲子中极简唯美的五声音阶，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脱胎于越剧唱腔，自带着人声歌唱性，也可能是因为当年创作它的陈刚只有24岁，何占豪26岁，还有其他上音的同学们都是正在青春的年华，有着最纯真的心灵和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才可以让这首曲子跨越60多年，也跨越了不同的国界。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落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7月18日凌晨，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刚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经典的《梁祝》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所带给我们的纯真感动。《梁祝》可以说是一张可以代表中国音乐的标志性的名片了。不过陈刚的作品可不止《梁祝》一部，他一生深耕中国小提琴原创作品，创作了大量红色题材的小提琴曲目。那这个时段我们就在更多的作品当中去缅怀这位音乐大师。接下来下半段的第一首是陈刚创作于1976年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我们听到的是有着小提琴鬼才之称的小提琴家李传韵所演奏的版本。这首曲子运用了新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旋律素材，还采用了塔吉克民族音乐中的8/7拍节奏，自由清新优美的旋律也把我们带到了辽阔的塔什库尔干大草原。

这首曲子的素材来自白城人1974年创作的一首口笛独奏曲，曲材自贵州黔东南苗族飞歌。1975年陈刚把它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小提琴在高音区的大幅的滑音和泛音模拟着清晨的鸟鸣，远山的苗族飞歌。

根据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把金色的炉台照亮》改编而来。五声民族调式温柔深情，描绘着炼钢工人登上炉台满怀热忱建设祖国的真挚情感。

0: 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

0: 11款的配色，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太过美好。一首很轻快很复古的流行小调，讲的是一边赞美对方所有的闪光点，然后一边又在反复的和内心里的自我否定去对抗，反复念叨对方太过美好，美好到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偏爱。除了人之外，我想事情也是这样，当你遇到一件哎你觉得是好事的事，但结果呢，你会反观自己说，哎，我配不配拥有啊，我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够好啊，那个第一反应不是去拥抱，不是去奔赴，而是退缩，而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无限的放大，就是困在了自我怀疑里。所以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应该更多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此刻我们也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

参加这种综艺舞台的感受，说很多人实际上是揣着沉甸甸的一份功利心去的，所以呢就会被虚名，就会被输赢捆住了自己，目光总是飘向外界的评判，而内心都是一些焦灼的杂念，反而倒看不清眼前的一些。他说自己在上场的时候全然的放空自己，放下

连续唱给你听的歌，来自云和快递张新成的《一颗原子的距离》，以及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

水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她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她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中场前的最后一句，我们来听 I'm 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我是刘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

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

三人乐队的朝九晚五。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创作体验，因为他们常年往返在城市和山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融合了

自电影《轻于鸿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又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今儿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需要的一款时尚的配饰，一款实用的配饰啊，就是墨镜。而这几年呢，这个猫眼的墨镜啊，其实开始翻红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两大国际的品牌 ，GUCCI 和 miu miu 的顶流的猫眼墨镜。
2: 嗯，那猫眼款呢，一般就有那种微微上扬的镜框的线条哈，它既能够柔化我们脸部的轮廓，又自带精致的女性魅力。
3: 你看啊，随着近年的复古风 Y2K 的这种风席卷时尚圈，几乎人手一副，不用复杂的搭配，往脸上那么一戴，就是能够修饰脸型，藏住素颜的这种疲态，而且呢还是刚需护眼，对吧？又是穿搭的作弊器。普通猫眼墨镜要么线条呢比较生硬显凶，要么呢有些姑娘会担心材质廉价，塑料感比较重，要么就是防晒不到位伤眼睛。那么真正的好的猫眼墨镜，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 GUCCI 的 GG1680S 的复古窄框的猫眼墨镜，和 miu miu 的 SMU11W 和 09W 的两款加粗镜腿框的这个猫眼墨镜。
2: 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经典的猫眼基因哈，都采用的是高品质的醋酸纤维的镜框，全波段防晒镜片，而且他们的风格是各有千秋的。不管您是偏爱这种温柔复古的通勤感，还是说喜欢那种甜酷的时尚感，
3: 咱们来说说吧，这两款都是来自于国际大牌啊。GUCCI 这副 GG 的 1680S 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他们又特别夸张的那种大框，走的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那种精致的窄款的猫眼的线路。线条呢是比较的圆润柔和的，而且上扬角度呢恰到好处，不会特别特别的张扬显凶那种，却自带复古的贵气，是那种懂的人一眼识货的低调的大牌。而且呢它的镜腿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包括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那款 miu miu， 它的镜腿也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GUCCI 这款呢是纤细利落的镜腿上镶嵌着小巧的金属 G 啊的这个标识，不仔细看不会太显眼，没有多余的装饰，全靠版型和质感取胜。那么戴上脸以后自带一种松弛的高级感。
2: 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miu miu SMU11W 和 09W 这款哈，它是那种加粗的镜腿，比较藏肉，就是您要是喜欢个性感想拍照特别出片的姑娘们，您就一定要看看这款加粗的镜腿猫眼款。它是近两年很多明星博主都把它戴在身上哈，甜酷又有辨识度，主要是它拍照有美式和 ins 风。那这个 SMU11W 咱们先来说哈，它是圆润的椭圆的猫眼，线条更加柔和，而且自带那种甜酷感，像是复古芭比的专属墨镜。而 09W 这款它是那种更利落的方形蝶形的猫眼，它的棱角会更加分明一点，上扬感更强。那想要更加显瘦，更有显示出强大气场的朋友，您就可以选择这款。
3: 西西就很适合这个 09W 这款
2: 啊，谢谢。
3: 这两款呢都采用了标志性的加粗宽镜腿的这种设计，
2: 是的，
3: 这是它藏肉的一个核心秘诀。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能够戴上之后感觉到，哎，自己的太阳穴如果有

0: 之处，
1: 就是九代不会掉色，不会发白，不会变形。
0: 那么这种材质天生的耐高温耐腐蚀，夏天比如说我经常就是把墨镜放在车里边暴晒啊，
1: 没错，
0: 或者是日常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有汗水的亲自都不会有这种轻易老化开裂的这样情况，正常佩戴一副墨镜基本上能戴很多很多年。其次呢是镜片的防护，那么Kuki他们家和喵喵他们家这几款墨镜都是将近100%的 UVA 加上 UVB 的全波段防护，也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过滤类别达到了三类，既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避免眼睛的这个受伤，同时呢避免什么光的老化和我们的眼周的纹路。

0: 重庆或者杭州的奥莱仓发货，保证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
1: 嗯，
0: 酷奇他们家的这款799块钱，喵喵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然后我们

周一快乐，我是柯涵，很开心又跟各位在周一的直播里见面了。虽然说刚刚北京下过了一场大雨，不知道你那个地方下雨停了没有哈？本来说给大家临时安排一些雨天的歌单的，但是呢，突然又放晴了，所以我们今天周一还是跟大家来一起种草一下最近的新歌。我觉得每到周一这个日子，我们是需要一些新鲜的事物的，毕竟刚刚过去了一个对吧很快乐的周末，在这个周末呢有赛事，然后也有很多户外的活动。我们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 Jolene Dr. Jolene， 也是发行在2012年她的 Muse 这张专辑里。其实她这首歌就是想要去化身一个能够在都市里面治愈大家心灵疾病的一个医生哈，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来治愈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快乐。所以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你做了什么事情，看了什么比赛，又或者说是去哪里玩，更重要的是你听到了什么好听的新歌呢？我们待会儿继续聊哦。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Yellow， 然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有说去看了黄丽玲的演唱会哈、啊，然后就在昨天晚上7月19号，其实他的嘉宾是萧敬腾，然后他们在现场还唱了一首新歌，也。

是萧敬腾还有黄丽玲他们两位的首次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然后也是在昨天的北京啊，令的歌季他的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当中，萧敬腾作为嘉宾，他们也是惊喜亮相，然后合作了，首唱了这首歌。其实你听到你会发现这首歌是一个合唱难度极高的作品，虽然说两个人的音色按理来讲都应该是很有辨识度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和声，然后特别是还有一些转音的和声，两个人其实克制了很多，然后再加上这又是一首情歌，你知道在情歌上它不像很多的那种流行对唱歌曲，就是我就炫技就好了，它还是有很大的感情是需要释放的，所以我能想象到他们可能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难啊，特别是像这种 R&B 的转音的合作就更难了，但同样也是体现了两位很高水平的一个演唱技巧，包括对歌曲的理解哈，都是出道很久的老前辈了然后各自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呢，除了发歌之外哈，也是非常有活人感啊，非常可爱，非常有趣，非常抽象的两位歌手，很难得听到这样一个合作。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也是虽然它不是新歌了，但是在昨天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决赛当中呢，也是首次足球比赛会有这个中场秀的时刻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 Shakira 下期啦呆呆。

也是蛮值得的，所以我们也算是完整的从呆呆这首歌刚刚发行，那时候比赛还没有开始，然后到现在结束，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我们在中场秀当中听到的这首歌的

条的声音一唱，就会让我们自动的好像进入到他的世界里，真的很沉浸。而且他这首歌，其实你会听到他的歌词还是蛮有诗意的，不断的去说假如假如假如，假设了很多可能性，就像他的歌名一样，猜想。当然他这首歌讲的是爱情啊，比如说假如50年之后身边醒来身边会是谁啊，会用这种很浪漫的叙事去猜想，可能我刚刚认识你，然后我就想到了跟你很久很久的以后，也是他很擅长的这种民谣叙事的方法。因为我们可能熟悉他的歌更多的是他写给他的故乡啊，然后写给一些在旅途上的风景，但当我们可以说是这种浪子吧，也不能说浪子，就听起来很潇洒的人，当他去唱爱情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真诚，然后非常的打动人哈。那接下来下一首呢，同样会是出现在今天世界杯决赛中场秀当中。哇，其实在今年的音乐节当中，他已经再次重出江湖了，他的名字叫做麦当娜。在今年的7月份，他也刚刚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舞池告白2，距离上一张专辑发行时间其实已经相隔了7年。同样今年这一张作品呢，也是致敬他2005年的封神舞曲专辑哈，舞池告白。所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他2000年的专辑当中这首 Music， 同样也是他在中场秀当中去重新演绎的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重科槽上线。
0: 音乐种草家。

是改编了这首歌，因为原版张惠妹的还是比较摇滚，或者说是比较可以说是挺 old school 的一种风格，但是在万妮达的版本当中，她加上了她很喜欢，也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 Afrobeat， 包括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管弦乐的加入哈，它不会有特别多开场跟结尾几个很有电影感、很有宿命感、很有 ending 感、结束感的那种大管弦乐的烘托的氛围，哇，会让我觉得这首歌和她的声音、和她的音色、和她的性格搭配起来，就是一个属于万妮达自己去诠释的 Bad Boy。当然也会有人说跟张惠妹原版的 Bad Boy 做比较，但是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20多年过去了，可能每一个时代这个女生对于感情的看法都会有不一样的判断哈。你会更喜欢哪个版本呢？当然这首歌也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进入了排名池哈，今天晚上就会公布新一期的榜单，它有没有可能直接空降高位，反正我是投一票了。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来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新歌，来欢迎你随时跟我种草咯。

众朋友，听这首来自杨洋维的《我爱》哈，其实你会发现这首歌虽然已经发行了五六年了，但是跟我们刚才上一首听到万妮达最新的《Bad Boy》的编曲上，你还是会觉得哇，他们好像是自成一派。然后这样的编曲风格用上了一些鼓的音色，你在往后多少年听依然不会过时。虽然说当时 Tia 在发完这张专辑之后，很多人会讲他的这些歌其实并不易于大众的流传啊，因为太难学了，太难跟唱了。你说在 KTV 里面有几个人敢去挑战这首歌呢，对吧？包括在音综上又有几个人敢去翻唱？所以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在自己做专辑的时候，做企划的时候，本来想做的就是一张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可能考虑的所谓的流传性啊，这个传播性啊，甚至是所谓的成为经典性，在当下没有那么的急迫。但是你把他的时光拉到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包括今天在听很多年前的一些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哈，特别是偏电子类的一些，你会觉得哇，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真前卫、真时尚，怎么当时就不觉得呢？总是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当时已经吃过那么好的东西了。好了，我们接下来下一首还是一个新歌啊，同样也是来自于最近很热播的一部电影，叫做《八仙》。其实，在上周末的周末活动种草日里面，跟大家讲了说这个暑假很值得去看的一部动画电影哈，一个很新奇的视角告诉了你熟悉的八仙过海的故事。那这首新歌是来自周深还有 Ella，《全世界的雨》。

最后一首歌曲给你种草，我最近最爱的一首新歌，来自渣渣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同样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科涵。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拜拜。

0: 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0: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

0: 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出门还是要小心啊。5:05正式开启的是在周一晚间，全新一周又开始了，陪伴大家下班回家路的娱乐总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哎，我是戴毅。刚才我们说下雨，那这个时候可能部分地区的天空还是比较阴沉的，但朝阳建外大街朝阳区这一片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雨已经过去了。
0: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北京整个全市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当然您所在的地区可能在下雨，或者这个天你觉得要下雨了，提前给我们个提示，我们让其他区域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个心里的数哈。今天是整个转阴的天气，预计前半夜可能在不同地区都会有雷阵雨，但也提了这个降雨有一定的间歇性，下了就停，停了又下，很有可能一直到晚上的时候相应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晚高峰出行会有一定影响，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驾车减速慢行了哈。
1: 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8级短时的阵风和冰雹，而且已经发布了是雷电黄色预警及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避免前往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今天晚上具体情况，因有雷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然后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未来几天雷阵雨天气。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新歌测评，今天给各位带来这首歌呢，其实昨天就已经先入选了我们的文艺日历，然后之后再说，留着明天新歌测评吧，这歌还挺好听的。
2: 就是新的一周的时候，正好华语歌曲、华语的剧集 OS 当中呢，也可以再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
1: 这次呢，那英再一次的出山，唱了一首剧集的 OST《这一秒过火》，这是个电视剧吗？
2: 对，
1: 然后他们的主题曲叫做《缠》，纠缠的缠。
2: 尤其是很多年代剧的一些 OST 呢，他都特别想要一种很宿命感的这样的一种荡气回肠的感受。而且那英的嗓音呢，确实在这方面更合适一些，加上他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职业当中所积淀下来的一种磨砂质感的嗓音和这种厚重的感觉，跟歌曲的语感是很浑然天成的。
1: 你为什么有些人他的声音跟他自己本身的性格总是有一些小冲撞、小碰撞，
2: 反差特别大，是吧？
1: 昨天还在说，然后包括什么薛之谦那些，你看起来，哎，那天在跟谁说呀？很快乐，的一个人，一唱歌，
2: 阿令
1: 就很有层次感，阿令也是。那天跟泽花晚我们有提到，反正就都是这样，就会让人觉得说有一种这种反差感的时候吧，我在听他的歌。我难以忘却他每一天，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是吧？就那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忘却一下，听到的就是新歌测评当中这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以后听一听各位的意见跟建议了。来自那英《缠》。

0: 那英禅这首歌曲后面也加个了括弧 entwined， 所有的那些命运的交织跟纠缠，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去代替。
1: 嗯，
0: 刚才搜了一下这个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1: 已经是在昨天正式的上映了。
0: 嗯，
1: 张凌赫、王楚然来领衔主演的。
0: 嗯，
1: 等待一下大家对于这部剧的一个体会。
0: 嗯，
1: 我们两个最先直观的感受是，我听这歌怎么似曾相识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凭借着对于此前张碧晨的一首《龙》的深刻的记忆查了查，同一个出处嘛，作曲也是钱雷。
0: 嗯，哎，
1: 编曲也是钱雷，怎么回事？这次是套了一个什么样的模板吗？
0: 再一唱跟这首歌无缝衔接。
1: 对，包括 A 段也是一样，深海中那点昏暗诱惑，别犹豫别热闹。哎，我说整个 A 段 B 段整个节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呀。
0: 就这个感觉，它不像是说我一个人写了两首歌，它更像是说一个人写了一首歌，另外一个人要求说你给我写一首跟这个一样的歌。
1: 对，我要一首跟这个一样感觉，并且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可能大家觉得这首歌好听，那我按这个再来一个电视剧的 OST，
0: 我就照这个来，你给我任何别的，我听着都不顺耳。我就要这一模一样又不能一样。
1: 但我觉得老衲是怎么答应唱的呢？那英
0: 没听过之前那个呗。我现在也不看电视剧了，
1: 是
0: 吧？就是，但是后来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一秒过火，我就觉得说，就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就着所谓就这一秒过火，我觉得不太搭。
1: 嗯，
0: 什么样的电视剧会叫这样的名字？然后一看，嘿，这画面清奇漂亮，
1: 嗯，
0: 就是你都觉得说，你看看这几位的衣服跟妆造，
1: 嗯，
0: 一种虚假的华丽，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看着就是里面里外两层皮，就很多东西那个，
1: 就时代感不是很清晰，对不对？
0: 对，就是要漂亮，但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很奇怪的一种漂亮，
1: 嗯，
0: 对吧？这种漂亮，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跟一首歌它过分的包装是一样的，它非常用一种极其华丽的舞台方式包装好一首歌之后，它到底能唱出来什么也不知道，它到底说这首歌它的功能性、它用处也不确定的时候，要的就是一个听感。我觉得这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所谓的，只是对于我要去效仿到某一个流量，最终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1: 所以选那英唱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产品化一个很好的代表嘛，因为它能够把整个价值最大化呈现。
0: 一定是，一定是，绝对不会出任何的问题。但是歌，你说我们抛开所有的，我们就说这歌怎么样？我觉得好，还行，好听，好听的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留下你的感受。而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今天时间够，我们就可以开启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了。
1: 再见了哟。
0: 对，裤带白了您呢。然后

0: Hello by Ashton。 跟过去一段时间的热闹我们要说一声再见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假期结束的那种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呢觉得说哟前面很悠长，连着些七天呢，且呢又请了假，多请两天出来有九天呢。
1: 嗯，
0: 结果你不知不觉的一转头就过去了，
1: 到第八天了，假期只剩最后一天的时候。
0: 问题是咱现在都回来上班第一天了，你
1: 知道吗？是的，
0: 是的，对吧？
1: 一开始说呀，40天左右的世界杯的一个时间，有好悠长的时间，有慢慢的时间去看球赛，结果发现一晃，真的是已经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决赛已经落下帷幕了。
0: 嗯，决赛这一个结果，然后大家都就不用多说了，我们也不跟各位来说再回顾，再什么向前展望了。但是呢，在现场还是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元素的，从闭幕式到中场秀，都有着很多的一些表演大家印象深刻的，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小伙伴的群聊里面，大家都有着分享，有朋友会想到是一看到麦当娜激动坏了，赶紧跟我们的分享，所以我们就挨个说，现在来一个，一会儿再来一个都可以。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印象深刻的会是哪个演出？
1: 我正好原本没有想到说是在这个冠军赛，就是冠亚季争夺赛之前的时候，
0: 决赛
1: 开始之前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闭幕式，我是不知道的，但正好手机刷到之后我就看到了，哎，没想到甲亢哥在唱歌，然后呢又紧接着看到了 Post Malone 也登台了，所以正好这两个节目让我觉得哎还蛮有期待感的，就瞬时间觉得说提早打开了所谓的手机端去观看这个决赛比赛，好像时间也没有那么漫长。
0: 没错，这一次在现场呢其实大家能够听到很多人的一些声音，然后刚才提到了甲亢哥呢，因为也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呢就很多人都说他现场唱的歌可能要比其他人唱的现场还都好听有意思呢。
1: 那是不是也是对口型的呀？
0: 那基本上都是对口型，
1: 对吧？
0: 所以现场是这样，我们现场分享的这一些歌呢，就很多时候它对口型呢，所以就是全闭麦唱。现场没有任何的意义，
1: 为了呈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效果。
0: 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麦当娜呢，它是有一些改编的，
1: 那
0: 或者说是 Coldplay 的一些声音，它是有一些改编的。我们就对这种全程对口型很熟悉的歌曲，我们就不放弃了，因为听了你没区别。
1: 好的。
0: 但是我们就说，比如说 Post Malone 这一次带来演出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新的音乐，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老歌的时候，后来发现说全球各地啊，因为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破圈的歌还是 Sunflower 那首歌。
1: 真的，我没想到说居然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最感兴趣的，而且包括他的穿着和打扮，我才发现说哎呦他穿着一身牛仔服戴着一个帽子我都认不出来他是 Post Malone。
0: 他已经变乡村了，他现在已经是乡村歌手了，
1: 就是完全看不出说这是 Post Malone。 我说的另外一个人我也相信，
0: 最开始大家都说他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他应该是这身造型，为什么他长得就像个他们叫 truck driver， 然后
1: 卡车司机，
0: 美式卡车司机就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很独特的一种风格。然后大家说感觉他身上臭臭的，然后他要证明说我不臭，真的我不臭，我开心到了。Sunflower 现场，苏威利也惊喜现身，共同的合作再来感受。

哎，回来了 Justin Bieber 这一次也是在现场带来演出，但是不是这首歌啊，现场唱的是 Everything Hallelujah 那一首歌曲，而且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联动，因为他现场的一个引进是从那个 Jason 足球教练那个电视剧当中的男主男二

0: 了，因为此前音乐节
1: 不怎么
0: 音乐节不是穿得更夸张吗？
1: 哦，是吗？
0: 对，
1: 哎，总之就是他现场唱的，抱把吉他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还挺有感觉的。因为前两天我们还在说，就是回顾他科切拉音乐节现场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一份随性，反而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了一种回忆模式。
0: 嗯，
1: 然而还真的是蛮喜欢的。
0: 对，而这次中场秀呢，也是看到了大家熟

0: 哎，又有新的行程了。之前这事儿就早就听说了，现在要启程了，跟各位又来在和田玉当中见面了。
1: 是的，他这一次呢也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一个正式的邀请，代表我们的嗨购团动身了。今天是已经抵达了广东，所以呢这次要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给大家去溯源和田玉。前两天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溯源的在原产地给各位分享的一些优惠跟福利。然后呢，这个玉石啊，之前是不是翡翠？对啊，然后现在这回又是玉石。其实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正好这几年的时候，好像身边的朋友又开始戴玉石或者玉牌的人特别多。女生不用说了，然后慢慢的开始，更多的女生开始喜欢给自己买个什么镯子啊，戴个玉这个玉饰啊，就挂坠。然后男生好多那些我身边有看到的，挂那个叫什么无字牌、无饰牌、
1: 平安无饰牌、
0: 无饰牌，对吧？男生其实也开始慢慢。

还能领300元的专属优惠礼包，加入到粉丝社群哈。限量款都是提前大家入群以后可以来捡漏的，所有的福利也只对粉丝群来开放。艾科会在源头待2天，然后再之后就不在我们的这个群中了，然后好货也就抢光了。所以想要挑选夏天适合的浴室的话，高性价比的和田浴的家人们，这一次刚才我们的说的方法来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Katy Perry Part of Me。

0: 足球产生更多联系吗？
1: 我觉得可能会记住很多球员，以及说在下一届世界杯之前的时候多关注关注，但可能确实看球的这个机缘呢没有那么深，就比如说没有人跟你一起看这个球、
0: 就是比如说这一次你记住了谁，因为很多人都是说哎，这一届我也不看球啊，但是他的名字很热闹，然后我好像对他有一点好感，然后下一次我可能会支持他的球队。
1: 比方说我之前其实没有太了解亚马尔，然后我也会知道说哦，这一次叫澡盆的缘分，对吧？澡盆缘分，
0: 叫澡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站来着？对啊，然后呢？
1: 所以就会觉得说哦，这样一种机缘巧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比赛场地上来说，也是蛮有意思的。那是不是？

0: 曾经在我记得上一届欧洲杯还是世界杯的时候，那会儿大家还在那个天天 FM 上，大家还有相应的一些竞猜，赢积分，然后那会儿大家还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还在说，哎，他那个热场的时候，你能听到现场的一些声音，他放的音乐是什么？就那会儿你会发现说，在夏天电子音乐啊，永远跟夏天跟一些体育盛事都特别的搭，然后最近这些年，各位我觉得在未来会听到更多今天我们听到就刚才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完了以后呢，也跟各位来继续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来聊一聊电影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这个迪士尼这边又要开发新的真人电影了，就现在电影没别的新东西，各位就是老 IP 拍真人版，这个目前是好像唯一的出路，
1: 好像最赚钱的，同时也是让很多老 IP 能够盘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安排，
0: 真的，
1: 对吧？
0: 我就想看真人版葫芦娃，你们谁给我拍一个？对吧？葫芦兄弟还有不是还有葫芦兄妹吗？
1: 让他们跟我们联合合作一下，怎么样？好。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ice 飞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熙，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播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

0: Robbie Williams Rock DJ 6:05，顺道的就是北京乐广播 FM 974直播当中，在周一晚上的娱乐总排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y, 新的一周周一的下班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娱乐总排，我是戴一。
0: 哎，这个文娱日历，刚才我们其实聊了一个那个青蛙公主的真人版要拍，然后就刚才去某报上搜了一个

0: 季节学的呀？夏天，哎，春天。
1: 夏天放暑假来临之前，应该也在春夏之交的时候，
0: 还是就没有说就暴晒特别热的时候。
1: 对，没有特别暴晒的
0: 时候。那会儿练车有觉得就是说那会儿练车就特别累吗？反正因为我们那会儿你上了车就晒得整个人要睡着了。
1: 我是觉得我那会儿对于学车这件事情热忱很高，热情度特别高，而且呢特别难的一些事情我暂时还接触不到，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 OK 的。
0: 然后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倒库相对来说觉得费点劲。
1: 对，倒库了有点费点劲，其他
0: 什
1: 么都没问题。
0: 坡起那些都没问题。
1: 对，是的，我觉得没问题。
0: 科目三也都很顺利。
1: 对，就那些考的一些需要你记住的一些那些科目一、科目二什么的没关系。
0: 那基本上就常识性的。
1: 对吧？那个你背下来没什么
0: 问题。这个倒车就是科目二，科目三是上路开车。
1: 那没问题。
0: 我当时就折在科目三了，认真真的。
1: 认真是吧？
0: 之前一二科目一二都没问题。
1: 所以就
0: 科目三的时候就上路，你随时后边跟着一个车，然后前面学员可能开一段时间，他下车之后拿单子走，然后你上去开。就同样的一个路，你遇上的是这一条路上不一样的一些路段，然后我上去以后就各种都没问题，最后到哪儿一下折了。我估计他可能是因为控制那个通过率，有些人是必须要重新不通过或者重新再考一下的，就轮到你了。

0: J-Lo If You Have My Love。 你就说吧，这一题这考试大家都来了，爱吃麻辣烫 ZZ 爱吃麻辣烫啊。路考的时候前面学员手刹刹得太死了，我上去放了半天没放下来。
1: 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到现在也是的，如果说家人像我爸爸如果用完那个刹车的之后，他会特别使劲拽到头，
2: 对，
1: 我放好几下我都放不下去，我都以为坏掉了。
0: 那会儿车呀就真的就跟不是自己家似的，但那会儿又觉得这样特别帅，就是尤其是手动挡那个年代的时候，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就可能更多什么大众212之类的，212那个还好，就是它那个不是212，吉普那个比较短比较粗，嘎一下就到了。但是呢从小看我爸就这杆也是你得帅
1: 特使劲儿，用尽自己的全身力量。
0: 哎，然后剩下那个你再看那个什么桑塔纳那车，它那杆它长它细，一拎出来动成大，就有一种说自己特有仪式感的，嘎走你完事儿，拎上去就真不容易下来。反正我那会儿就是我往上提我下不来，包括很多时候我爸原来那会儿开车勒上去的那个手刹，我妈就跟那儿费半天劲才能下来，
1: 弄不下来。
0: 结果他呢也很棒啊，说这个说路考的时候还不能跟考官说话，最后用眼神考官最后考官给放下来。
1: 哎，那会儿是不是他们相当于说那个教练车里边也是有监控头的？
0: 有
1: 考试
0: 的
1: 时候对
0: 吧，
1: 你是不能够给过多学员提醒的，对吧？
0: 是啊，就是本身就不应该提
1: 醒，
0: 那人多好才没事给你
1: 应该帮忙。
0: 但是这种你没办法，对吧？这种就是应变的，就是不是帮忙说你忘了我提醒你，有些好心的考官会，但是就这种那人就是弄不下来，你不得帮人一下。
1: 是的，
0: 人的行程动作到了，我知道上来先放手刹不得了吗？对吧，
1: 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还看到说雪孩子说
0: 你看看
1: 当年是用普桑学的驾照，方向盘没助力，空调倒是挺凉的，印象很深刻。其实

0: 的125毫升要630块，是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
1: 嗯，没错，赶快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面霜或者果冻，我觉得果冻吧，果冻可能大家更喜欢写，果冻一拼就出来了。回复到果冻到早安大王牌，就能够来抢一抢我们今天是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的，只要229元的科颜氏果冻面霜。
0: 我听这名儿，我就觉得总觉得说想闻闻能不能吃，闻着香香的哈。
1: 对，很可爱。哎。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Carter Jasper Avenue。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继续看一看大家留言，聊聊那些学车的故事。然后刚才我们这关了麦克风就聊天，然后我觉得下一期的话题又想好了，等未来在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些你就不开车的人，你身边有没有那些就是不开就不学
1: 不学车，或者 学不了车的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
0: 哎，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回来以后我们先说继续其他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这个秦阳说科目二让我止住了脚步，科目一就是当时考完了没问题。
1: 嗯，
0: 上车以后可能什么揉个库啊，爬个坡啊，坡个起啊，就是有点费劲哈。
1: 对，然后就考不过，是不是？
0: 嗯。
1: 然后 Y 说，当年学车的时候，教练说我车感特别好，根本不像一个新手，然后就让我教其他学员去了。
0: 这教练也
1: 是，教练直接拥有了一个二级梯队的所谓的一个助理。
0: 啊、先上课了，上课。姐，课代表你来代课啊，走。这哪行啊，真行。
1: 这教练不负责任。
0: 但是就证明确实车感好、嗯。你上来以后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看天赋的，对吧，就上来游刃有余。人家上来以后呢都认认真真踩离合挂挡棒。
1: 嗯。
0: 他上来第一件事踩完离合先换我两下挡棒，叫了一个老司机啊这是吧。对、嗯。你那会儿学的是手动挡的吧，也是。
1: 应该是手动挡。对，手动挡的。其实也会觉得我自认为自己的手感还可以，因为爸爸开车不错，经常看他开车，自己也觉得说其实除了刚刚提到说40迈有点慌之外、嗯、但是我第一次自己提了车，

0: 对吧？就跟说倒库似的，天天倒，其实自己就掌握那个感觉了。
1: 你的这个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来了。
0: 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 AI 学员向儿生的留言：童年学骑车的笨拙与快乐冒号。谁跟你要学骑车？
1: 你被发现了，向儿生，你已经被锁定了。
0: 发现多少年了？AI
1: 体质，
0: 发现多少年了？然后那个风吹麦浪说，考了两次才拿证的。我也是考两次啊、
1: 嗯、
0: 我也是科目三挂了，
1: 我觉得两次 对于这个很没问题。
0: 你就是可能正好就撞上那个啥了，
1: 是撞
0: 上
1: 一个严苛一点的老师，
0: 就是故意管控你了，对吧、
1: 嗯、对。
0: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也是758说的，刚开车刚学会开车那会儿，见谁的车都想动，特想开，特有新鲜感，是不是？
1: 这真的是，就是刚刚学会，尤其拿到证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有证人员了。什么样的车，自动挡的更想摸一摸，手动挡的也不怕，自动挡的更想开。
0: 那会儿真的是，就是谁说大家出来一块玩，玩完了以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嘛、嗯，我送你吧。
1: 你
0: 家不是西边吗？没关系，
1: 我顺路。
0: 这不顺也送。
1: 我练车。
0: 对对对，那会儿倍儿新鲜。但凡逮着一个机会说让你自己开高速去哪，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年的时候有个机会自己开车奔秦皇岛。
1: 嗯，
0: 去那边有一什么什么什么马拉松，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哎呦，晚上哦，开几个小时倍儿新鲜，路上你随便听点啥，你都觉得说倍儿过瘾，倍儿刺激，
1: 不会困，对不对？
0: 现在你再告诉我说开车去个哪儿，三四个小时 ，no， 先想想治。

0: 那个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人家会很明确的要求你做一个驾照的国际公证。就不行，所以那会儿就是算了。
1: 你试过就比如说开那个车的时候开的还，如果要开过也是自动挡，对吧？是有手动挡。
0: 没有。
1: 人生最纠结的，我告诉你，就跟上饭桌让你拿左手吃饭，就我右撇子啊，就让你拿左手突然开始吃饭那个感觉是一样的，而且让你吃饭加的还是上来就是花生米。
0: 哇，这真有点过分了。
1: 是这样、啊、
0: 那我只能开真的是非常非常慢，时迈时迈的往前走。
1: 我第一次出去就那会儿出去玩的时候，你知道就刚工作哪有钱啊、嗯、就你说租个车自驾，你能租一个车就不容易了，你还挑别挑手动自动、嗯、租的手动挡、嗯、第一次又多左手握那个杆挂一二三四档跟左脚游离配合，你就觉得憋着劲儿特别难受。出来以后
0: 不滴滴你吗？
1: 出来以后就还好，你稍微慢一点速度、嗯、从机场那个机场再出来，然后你再拐上路的时候，反正那几个路口你又要想着左手左脚配合、嗯、然后你又要想感受着它那个转速，不同车转速不一样，怠速不一样、嗯、然后你又要看着说往左拐还是往右拐，最煎熬的那20分钟适应的时间，嗯哼，太痛苦了，嗯
0: 啊、嗯，我觉得20分钟非常重要，
1: 所以真的、就是，
0: 谁也别理我，谁也别吵我，谁也不要滴滴我。
1: 那一刻你知道想什么？自动挡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发明。
0: 发明
1: Nightly 20 香妃。

0: 开洗玻璃。
1: 对，我说老鼠你知道记吓唬人是干什么？什么情况？
0: 是是啊。
1: Percy Patty 说，当年学车的记忆，我学车时候是老四，当时呢一块考倒库的时候，一块的小姐姐以为通过了，继续考上路的时候，通知她倒库并没有通过，要补考。关键时刻她已经没有学时了，又补交了考试费，还要补交课时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3: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8: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9: 顶尖音乐电台，
1: 北京音乐广播
10: FM 974，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2: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

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7月13号，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16位。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

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七月二号，李佳薇的全新单曲《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来上线。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

地球外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榜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陈曦词曲，董东东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娜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九十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安排一首非常大气的作品呢、这首歌呢一口气融合了史诗古典、爵士、摇滚、民族、电子五种曲风，动用超过40种乐器，还叠加了流水、风声、篝火、鹰鸣等山野自然音效，段落衔接丝滑又充满了反差冲击力。这是去年谭维维的《向山野》。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这是去年的一部未成年人检查题材剧集《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任素汐本人出演女主检察官。接下来是张杰2024年崩坏星穹铁道匹诺康尼主题曲，这是 How You Mix。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谭，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步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主持就听好歌不听话。B面时刻，各位将听到陈楚生荒岛。

魏如萱 Ice Paper 城里的月光。林志颖马伯骞温柔失控。

哥不听话，避免头两首歌和陈楚生都有关。首先是去年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开篇主打曲《荒》。

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八期当中翻唱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这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最终他拿下了本场第一名，蝉联月度冠军，直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接下来这首翻唱，原唱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我们来听魏如萱 Ice Paper 在2024年为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带来的月光守护曲，国风电子混搭，重塑怀旧氛围感。

0: 林志颖、马伯骞2024年的《温柔失控》，这是当时林志颖暌违歌坛6年的复出单曲，也是两个人在《披荆斩棘》第三季组队之后的跨界合作单曲。接下来继续安排两首翻唱，首先是邓紫棋在2023年的 EP T I M E 当中翻唱告五人的《唯一》。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年初，一位叫做善宇的歌手翻唱蔡诗芸14年前的一首歌《雨过后的风景》，也是年初老歌全网翻红浪潮里热度很高的一首翻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我是麒麟，谢谢大家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安排已会2021年的银河与星斗，明天见朋友们。那时候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下大家满意了吧？星期一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了来自伍佰演唱的《你是我的完美》。我要加一个听众，谢谢547位在星期五的晚上出现在男左女右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听友们，是你们让我们今天的伍佰大巴顺利开出。21: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去20号周一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优韩丽，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我们扎扎实实的新的一岁的开始。愿这辆500大巴上会有更多的乘客。登录方式很简单，只要找到听听 FM， 来到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就是你已经

500大巴准时发车。Hello， 韩丽，我是一名中学生，从小就爱 FM 974，每次500大巴都有我的踩一脚，节目轻松的深夜。

就纯是靠手搓文字，我每周都写3000字的东西，哇，那真的是年轻啊，输出内容真的是每天晚上掉了好多头发，然后在那儿写。后来呢，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百万级别，于是当时北京广播网也给我办了一个百万的一个听友见面会，有很多朋友在其中，其中呢小 Z 朋友就是当中的一位。然后这工作人员跟我说，小 Z 现在也是看上去气派了很多，稍微的有点小发福哦。我说岁月饶过谁，你看叶谦，你看阿鹏，再看我，个个都沉淀的非常的厚实，多好啊。

但是请相信，我会在节目当中把每一个用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给我们的朋友都会和大家分享的。确实在这个时代能够安静下来写点东西或者是这样的听广播，这不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要有瞬间的精彩，包括我这个视频号当中目前其实就更新了一条我们在7月16号的视频，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数据告诉我大家看了多长时间，这个完播率怎样啊。其实我并没有完全在意，我只是看一看大家都在怎样的过程中在经历这个视频。于是我发现大家真的可能有些朋友他喜欢男左女右，哦，知道这是丽姐的视频号了，就关注了一下，点开这个视频以后看了几秒，哦，不想看了，就过去了。其实这就是因为那一刻可能你挺忙的，然后想过段时间我先把它收藏了。我觉得都非常的好，从7月16号到现在我已经有900多的听友了。这个视频号其实它最直观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在哪里，我们的500大巴车开到了哪里，有在国外收听的，有在国内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是离得越来越近了，就像我说的，我们会重逢是因为我们那些年有过喜欢。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星期一是我们的希望。

喜庆时刻当然要干一杯。我答应大家，明年男中女用20岁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二字头的时候一定要干杯。而且老天爷好像真的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帖周全，明年7月16号刚好是星期五的晚上。你想想星期五的晚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明天不用上班上学，大家的生活啊可以变得更加的松弛，咱们干一杯小酌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明年的7月16号还是非常希望哈，就是那一天我们又有线上直播又有线下直播。话说我们10周年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周六，所以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都集结到北京，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是星期五，叶谦不是在他感动的，不管留言还是大家的小卡片，我都会及时的在节目中和各位分享。下面我拿到了这张卡片呢，是来自山西临汾的一位朋友。我来自山西临汾，从2013年开始听节目，那个时候我是源于默默，我在北京上班，用考试的耳机听，我还去了签售会呢，回老家断断续续的听，我买了小绿，现在有2个孩子，听直播，你们乐衷于啊，他们乐衷于抽奖和点心心，就是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听听聊天室500大巴的聊天室里，有一部分听友他们是热衷于抽奖和点心心，跟着哼男左女右的500大巴，还喜欢听听上的一些小虎爱推理等节目，和孩子们说我见过广播里的阿姨本人，孩子们哇声一片，请原谅我一次都没有在聊天室里发言过。你看咱们的听友真的是爱人非常的多，我一次都没有在聊天室里发言过，似乎只有听广播的时间才属于自己。生活很难，但我相信愿意相信美好的人才会美好。丽姐，你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人，谢谢你。我不敢说自己在所有人心中都会有这么好的评价，但是至少在声音的世界当中，我的声音应该还是挺美好的，能够让你们在累了一天之后听听我的声音，会觉得得到一种放松，这对我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说就非常的欣慰了。

0: 谢谢男左女右的陪伴，也谢谢你积木朋友。既然你收听节目是因为默默，那我们就再一次把默默的这番祝福也送给在山西的你，还有很多错过了默默祝福的朋友。
1: 嗨，我最爱的男左女右，祝你生日快乐。很遗憾这一次生日又没能陪你一起度过，但是时至今日我才真正的能理解韩立在很久以前跟我说过的电台情节，就是一旦你真的曾经在一个狭小的直播间里透过电波陪伴过很多朋友的时光，其实在你的人生每一个未来的阶段，你都有可能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想起那段日子，就好像今天在和你们说生日快乐的那一刻，又想起了曾经和韩立在直播间里一起和你们聊天的那些年年月月岁岁日日，真的很想念大家，也希望男左女右不止只有19岁。韩立那个时候总笑着开玩笑说要退休，但是我觉得他干得比谁都起劲，也特别特别希望这个远程的问候能够让你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跟韩立一起去庆祝他的坚持，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坚持，让电波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

我们用心底那些记得去靠近我们愿意找到的东西，也许是水星逆行，也许是刚好遇到了你的生日，所以男宗女右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找到了很多老朋友，在聊天室也好，在微信

也是因为男左女右的点歌环节，我注册了微博，第一个关注的人就是丽姐，还有书架上常看常新的《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一晃多年，我大学毕业，工作工作工作，忙碌的时间更多了，听节目的时间少了，但始终记得暖暖的暖文章和冷冷的冷笑话，治愈过很多失意时的我。十周年时的纪念 T 恤我还保留着，一眨眼，原来你已经19岁了。任岁月变迁，但不变的是最初的听节目时的那份宁静和感动。19岁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的20岁、30岁、40岁，我们依旧可以开心享受电波中的温暖陪伴。是啊，当你们30岁、40岁的时候，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在北京乐广播 FM974 的电波中继续陪伴大家。那有了视频号之后，若6年以后我退休了，如果有还想和你们在晚上9点钟或者某个时间点好想见个面的时候，大概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约会地点。所以这个视频号呢，也是我在男左女右19岁的时候，真的在心底里和自己完完全全的作为一个 I 人彻底的想通了以后，才真正的有了那一场直播。各位也看到了哈，我们那场直播各种小状况不断，但是也是非常的真实。如果你们还希望我们有直播的话呢，就可以去预约。我说我有时候看到有些直播间这个主播在说的时候，什么上点下点赞，上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啊，或者是点点预约啊，我还说呢，这个预约这是干什么呢？哦，原来就是说预约的人数多了，对他的这个视频的博主来说，后台会给他很多的这种流量的推流啊等等等等。我个人认为能够看到我或者说想继续关注我的朋友，一定都是听过我声音，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我不是刻意的追求什么流量，我只是希望那些听过我节目的你们能够回来，因为你们回来

来自喜欢夜晚，也喜欢广播，也会偶尔听丹宗女佑的李健带来的蓝色夜曲。其实这是一首挺伤感的歌，但我相信那些勇敢直面痛苦的人，终将发现曾经的伤痕不是软肋，而是最坚硬的铠甲。即使眼前有人愿意为我们撑伞，也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成为自己的后盾。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冬天的云你好，他说我有20多年没有听音乐台了，我还记得你那句，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若我不是已经工作了24年，我都不敢说你听的是音乐广播吗？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才19年。老听友回来吧，这里还有鱼，还有好听的歌。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有一点扎心，但是却让你醍醐灌顶。对他人的期待是对自己最大的暴力。有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在他的书《愤怒之舞》中说，很多人痛苦的根源是我们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期待到底合不合理。我们从小被教育，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你付出真心，你就会得到真心。但现实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更隐蔽的问题是，当我们因为别人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期待而痛苦时，我们很少意识到

期待不只是简单的愿望，它是我们大脑里的一套剧本。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构建一个关于世界应该怎么运转的模型。比如我们认为伴侣应该记得我的生日，朋友应该主动关心我。我们用这套模型去衡量现实，但问题是现实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剧本来演。当别人的行为和我们的剧本不一样时，大脑就会感到不舒服。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人们通常会选两条路，要么想办法改变别人，让他按你的剧本来，要么调整自己的剧本，接受现实本来的样子。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选了第一条路，而这条路通向的不是满足，而是持续的失望和情绪消耗。那么为什么期待会成为一种暴力？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把自我价值的判断权交给了别人。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应该来由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是当你对别人抱有期待时，你实际上是在说，我的价值取决于你能不能达到我的期待。你把情绪的开关交到了别人手上，他不是你的情绪管理员，你却给了他管理你情绪的权限。这不是爱，这是一笔高风险的投资。第二个原因是，你的期待可能来自于过去没有被治愈的伤。心理学家发现，很多人在成年后对伴侣或朋友的那些强烈期待，其实是童年没有满足的需求的投射。小时候没有被好好关注的人，长大后会特别期待伴侣时刻回应我。小时候被忽视的人，会特别期待朋友主动关心我。表面上你在期待爱，实际上你在期待有人来修补你过去的伤口。但问题是，对方不是你的心理医生，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帮你治愈童年的伤。第三个原因是，期待给了你一种虚假的控制感。当你对一段关系感到不安时，期待会让你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的要求，结果就会如我所愿。这种感觉能暂时缓解你的焦虑，

对方越逃避，到最后你的期待反而变成了推动关系破裂的力量。那要怎么打破这种循环？我们这里有三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把期待改成愿望，拿出一张纸，把你对别人的期待写下来，然后把每个期待改成愿望。他必须记得我的生日，改成我希望他记得，但如果忘了也不代表我不值得被爱。他应该马上回我消息，改成我希望他快点回，但他有自己的节奏。

过时，问自己一个问题，难过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解读，自我确认。写下你今天为自己做了哪几件事儿，不用很大，小事儿也可以。按时吃了饭，拒绝了一个不想去的聚会，完成了手头的一项工作。这个练习的目的很简单，让你的大脑慢慢习惯一个事实：我的价值不需要

它不是软弱，而是力量的回收。你唯一能真正掌握的人，掌控的人，只有你自己，而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了。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让我们永远记得降低期待，减少依赖。

真诚陪伴，让一档广播节目慢慢变成了很多人的记忆，甚至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我想对于男左女右来说，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不是19这个数字，而是19年来无数个夜晚，有人因为这样一档节目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祝男左女

0: 所以走得很近。苏醒第一次来北京乐广播直播间的时候，阿鹏也来了，他去买的花，我买的饮料，我还把直播间布置得非常的干净漂亮。就像我们男左女右十九岁生日那一天，在直播间，在我们的荣美直播间，也是我买的所有的物料，然后和我的小伙伴们把房间布置成迎接好朋友的模样。
1: 会是我，
0: 谢谢这些到了天涯海角的男左们，给男左女右定下的格调，棒棒的。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星期一晚上我们的希望局的男左女右。还记得吗？上周周一的晚上，男左女右大巴车上499位乘客，你就说尴不尴尬？你495我都认了，就差一位朋友，让我们不仅是那一晚错失了500的歌曲，而且本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生日周全部都是500的夜晚。所以那一晚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可能在你的心里还会真的有点小阴影。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既然节目还在，有空的话来踩一脚，就是助力我们的500大。

就说吧，你听完这首歌以后会不会觉得太有力量感了？有一位啊，他说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很无聊的中年人了。丽姐，我从高中一直听到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了。有时候吧，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个无聊的中年人了。但是晚上听男左女右，好像又回到了学生年代，好像我还是我。谢谢你还在这里陪伴我，爱你，我也爱你。希望大家在男左女右啊这样的一档老节目中，持续的找到青春时的自己，找到那种少年心气儿。我们说过，少年心气儿那是不可再生之物啊，如果一旦无了，那将会变得行尸走肉。好多时候我都觉得我是活着吗？我只不过是没死罢了，就是每天每天都是重复，和那些已经走向人生的冲刺点的90岁100岁的老人比起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光景。我们如果还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那些没有激情的生活，想一想，其实等到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很遗憾很后悔。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在老了的时候觉得这一生我怎么那么多事情没做啊，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啊，为自己人生中喜欢的事儿、喜欢的人多投入一点。看似小小的踩一脚，但是你的一小脚就是男左女右的一大步。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们节目是销冠，每周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收听率和占有率的一个排名。哎呀，这周我终于不是销冠了，就是销冠的意味着

我们都觉得夜晚赋予我们的心绪的平和，就像此刻我拿起你写给我的卡片，男左女右19岁的卡片。丽姐好，我是叶子月，我听男左女右喜欢叶谦、默默还有小宝，更喜欢你一个人的夜晚，喜欢冷笑话、暖文章、萨克斯秀。一路走来，节目陪着我度过无数孤寂漫长的夜晚，我也从青涩懵懂的小姑娘慢慢走到人到中年的女子。人生路上深夜的孤单、迷茫、欢喜与感慨，都是男左女右给予我的慰藉与力量，让我始终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丽姐所说的男左女右是一档锦鲤节目，祈愿往后岁岁平安顺遂，福气满满，好运常伴丽姐和每一位听友。祝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收到了，收到了。

离我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自己努力争取去实现进大学校园广播站的梦想，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在校园听到自己的声音。18年后的去年，因为您的召唤，让我坚定地去奔赴大运河音乐节。虽然那天错过了和你打招呼，但是那晚是我第一次参加音乐节，还被拍到了和您的同框的背影，可以说是2025年最让我难忘的回忆之一。向日葵，如果你喜欢广播，现在不是有很多自媒体的平台、播客等等等等，我永远相信人的热爱如果是发自内心纯粹的，其实你总会让它发芽，让它慢慢地结出硕果累累的一天。这不是别人要求你做，而是你的本能就想去完成。嗨，丽姐，今天是我到工作单位报到的10整年，感慨10年的基层酸甜苦辣尝遍，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做自己，同时也感激10年前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真的扎根了基层，应对红色暴雨预警。我在10年后的今天坚守在岗位上，敲下这段写给青春的纪念信。翻看朋友圈，发现当时手写给男左女右的生日祝福，恍然忆起丽姐早年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故事。男左女右伴随我的学生时代，给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再拉到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这句话成为我的 QQ 签名至今。始终感觉这个节目真的像个老朋友，感谢你们还在，日复一日像家一样，即使我远行也不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

卡文你好，你说你是60后，我在视频号里，就是我的那个是丽姐啊的视频号里，也收到大家给我发来的一些消息，其中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爸爸很喜欢听我的节目，他说你可以喊他一声老谢，谢叔叔，谢谢你爱听节目，也是让我知道了还有70岁的男左啊喜欢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就是在我那天直播的时候，中间不是有一小时断掉了吗？其实本来

特别特别的瘦，看上去就特别的像是吃的不太好的样子哈。如今我也是随节目成长到了100斤。这个周末呢，回了趟老家，见了一下老同学、老朋友。其实我在北京，100斤的我，连我的同事们都不再说我是小瘦子了，也不管我叫韩瘦子了。结果回老家的时候，看到很久没有见的老同学，久违的，你怎么这么瘦啊？通篇的聚会，我的几位男同学一直就我，哎，你怎么跟过去一点都没有变呢？我在想，我的牙齿白了很多，好不好？因为我做了牙齿的矫正，这个是我从来都没有掩饰过的。这要感谢大家在2014年希望我出一本书，然后我出了。就在那本书与大家见面之时，我对我的牙齿进行了一次。

窗外是不是也有雨声，就如这一版翻唱的《味道》当中的下雨的时候的感悟。今天晚上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说实话经过了7月16号那一次直播还有我们很欢乐的聚会之后，现在感觉每一次回到直播间都好像是大鱼大肉之后啊，我们开始吃了清粥小菜啊，吃点素的感觉反而还挺舒服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刚刚歌曲当中呢，也收到了我们的一位听友给我发来的好消息，小石和我一样在11月12号出生的你，恭喜恭喜啊，他呢终于啊在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当中拿下了

这个播音师呢还要给他一些精修啊，咱们唱那版呢就比较还原真实，但是希望他更加润色一点，大家不要着急哈，天气越热啊，我们的这个歌就会来到各位的耳畔了。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对你说一声晚安，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是一周开始了，今天星期一，所以呢照旧带来本周的音乐能量棒啊。今天晚上呢也准备了很多好歌，我想呢在这个周末哈，大家可能就是应该有很多人哈会关注到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八仙，这个动画电影我是他18号上映第一天去看的，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后劲儿很大，然后就真的是控制不住，今天又去二刷了，就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哈，当然呢我觉得很让我惊喜的就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由周深和艾拉陈嘉桦演唱的这一首《全世界的雨》。因为雨呢在这部感情当中，雨在这部电影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烘托情感。然后呢它每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是有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和撞击的部分哈，这个不能剧透，所以呢只能点到为止，那看了的自然懂得都懂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很好听，它跟就是之前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热血漫的主题曲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不管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动画，各种中国神话 IP 的大主题，比如说哪吒呀，比如说这个大圣归来

还有像杨戬啊等等等等哈、啊，他们都有各自的 IP，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这些歌无一例外可能都会有一些热血呀，一些很燃的部分，可是这一首歌呢它没有，它完全就是走细腻的这种情感路线，润物细无声的去烘托出来那一份以小见大的这么一种情怀。好吧，那么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呢，也欢迎跟我来讨论一下关于你

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啊，那个也是一首新歌，随着电影的正式上映，他也是这个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而且呢 Ella 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是首次唱了这首歌。7月18日，那就是电影正式上映的第一天，然后作为片尾曲出现的那一刻，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是听完了，哇，很感动，就觉得这首歌本身呢它就很好听，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歌词简直跟电影里面的内容和人物角色之间的情感羁绊太有关联了，无论是这个雨的元素核心还是这些歌词啊，就像这个上面写着，全世界的雨要自由地降落，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裹着碎石裹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同身受哈。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哇，这首歌这歌词简直就是刻画得太深入人心了。然后一看啊，依然是唐田作词，这首歌是唐田作词，彭飞作曲，那我觉得也算是超常发挥了他们的这些才艺和才能哈。来看看大家，看到这个豆妈也发了，说去 IMAX 厅看了八仙，已经看过了，准备二刷。对，我也是今天看的二刷，就是 IMAX， 我真的强烈推荐哈，就是看这个电影大家还是要首选像 IMAX 这样的超清晰的大屏，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很震撼哈。好，那么这个说功夫女足有看过的没？我没有看。说现在纠结是看 IMAX 厅还是普通影厅，好吧，那可以问一下看过的朋友哈。那还有发来的鹤顶红们看到了，大侠发来的羊肉串，哎呀，看起来很诱人嘛。对，小薇也是看了电影听了这首歌。好的，那么下一首我们继续听，今天晚上音乐能量棒送给大家。下一首歌呢，盛夏时节，刚才看到了大家发的羊肉串哈，鹤顶红来了。那么盛夏时节我们也听一首很应景的歌，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就叫做盛夏。

又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飞蛾与花火》，来自蔡非凡。飞蛾与花火，飞蛾扑火嘛，嗯，这个毋庸置疑，又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又是一个为爱不顾一切的人，又是一个。

是缺点，你都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说服自己，哦，他不是这样的，他或者说他是这样，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就是什么呢？所谓我们的上头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恋爱脑占据高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我觉得恋爱脑其实是人之常情，因为当我们刚刚开始陷入到一段感情里的时候，那一份激情和荷尔蒙的分泌促使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恋爱脑。因为当你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就真的是可以很清晰很清晰很冷静的去对待。所谓爱情使人盲目就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就是荷尔蒙褪去啊，慢慢的回归理智，然后呢理智回潮占据高地的时候，很多问题其实你就该重新去审视了哈。刚才看到大家也发了，然后在网上也看到了哈，说谢贤去世享年89岁。哎呀，真的是就是一直他的名字呢都是伴随着从最开始大家可能谈到他是谢贤，然后知道他演过什么样的一些影视作品，然后呢也知道他的一些履历啊和一些这个事情等等他的人生吧。然后呢再后来可能自从他的儿子谢霆锋出道之后，那他就是更多的被当成是谢霆锋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标签。但不管怎么说，也是感谢他为香港影坛贡献了这么多啊，做了很多这个卓越的一些成就和贡献吧。那希望老人家能够一路走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很有这种广阔的感觉，而名字呢也很好，叫做《境外》，来自莫文蔚。

0: 张靓颖的一首歌《微笑》过后，我们也稍后再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周一能量棒，周一的音乐能量棒又给你加满能量了，欢迎大家跟我互动交流，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好了，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听了几首好歌，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

哎呀，我想了想哈，这个音乐能量棒其实今天呢也有，除了这个稍微动感一点的音乐呢，我还是准备了几首比较 emo 的这种可以跌宕起伏的大情歌哈。那首先我们就来听这首可以这个列为不被爱歌曲前三甲的嘉宾，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听的是一个翻唱版本，女生版，听听看女生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来听陆飞文的嘉宾。

受能够不 emo 啊，忧伤的情绪哈。好，那么看到我其实没那么自恋，哎呀，说这是我今天才钩织的，好漂亮啊，两个漂亮的小海星，中间还镶了一个小珍珠，哇哦，手很巧，羡慕羡慕。突然间想起来，我之前去年前年的时候，哎，话说应该是大前年了哈，然后呢自己闲来无事也在家开始勾那个东西，然后买了材料包，就是本来呢它编织完了之后应该是一个镂空针织的带花朵的一个背包，就是一个兜子，玩让我勾的，但是呢好在啊还是能看出来它是朵花，勾了六朵实在勾不下去了，后来那些材料包就一直躺在我的衣柜里面，再也没有翻出来过。所以我特别羡慕会这个钩针的，就是钩织这些东西的人们哈，手很巧，太巧了，派大星，好的，珍珠派大星，好看好看好看。哎，今天我们的聊天室好像这个热度比平时高了一些哈，对，现在是28000多赞，加油加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继续跟大家聊天互动。下一首歌来一个暖的吧，虽然它也是抒情的这种类型，可是呢它听完之后确实会让人觉得心里一暖。这首歌呢不是新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了，来自品冠，疼你的责任。

这首又是一首古风歌曲，来自银铃和阿杰的《牵丝戏》。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一个新歌，它也有就是出道问世也有好几年了。那经常呢会在一些就是古装剧的 BGM 当中啊，这个混剪当中出现过啊，确实还是很不错的这么一首歌曲。好啦，刚才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呢，热度持续攀升，谢谢各位，今天还不错哈。虽然说我们依然是这几位老朋友在互动着，但是呢，看到大家每天都在，我觉得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对，好，那么接下来还有几首歌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接下来的最后也一点时间，十分钟的时间啊，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来一点上节奏感吧。对，上一点欢快的感觉啊。既然是音乐能量棒，我觉得还是要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虽然可能这一个月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哈，可能会有一些不如意，但是也会有一些惊喜，或者呢可能哎稀里糊涂的就觉得快过完了。是的，今天已经7月20号了，马上呢就是最后一个下旬，还有11天，哎，7月份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再感慨它还是会走得很快，它不会为任何人而停留，所以我们只能去配合时间的脚步，只能去好好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过更有意义的人生。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DP 龙珠和李斯丹妮带来的 Oh Yeah， 听起来就很欢快的一首，感受一下。

午夜这首歌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节奏感的？接下来再来听这首，又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的风情啊，来自雷梅台斯的疯女人的马戏团。

今天过得可能不是很如意，但是希望明天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的振作起来。好了，明天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所以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好好睡觉吧。最后一首歌来听张韶涵 C 大调。好了，我是大道，感谢今晚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晚安。

0: 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0: 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事儿了，对不对哈？
1: 嗯，那确实我自己在上班来的路上，我已经抢听过一遍的，挺感动的。但你知道，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痛心疾首。
0: 嗯，
1: 来，你想一想，我痛心疾首的点在哪里？
0: 啊，你有啥痛心疾首？今天又是你唯一是听过的人呢？
1: 对啊，
0: 我路上也没听啊。
1: 我痛心疾首的是，这么好的一期声音星球不能重播呀！
0: 对对，是的，你也发现了。
1: 通常一张
0: 我这次把自己又扔了出去啊，
1: 没有办法重播，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我在听到什么说这届世界杯，这届世界杯的时候，
0: 不光这届，而且说到了很多事儿都是这届世界杯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1: 所以今天大家且听且珍惜，因为这应该不是一个可以展播的声音星球了。不过今天呢，我们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那么在天气之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版本，
1: 对，
0: 现在差不多已经迭代到了我觉得 3.0 4.0 版本了。
1: 第一次去的时候吃饭的地方还少，主要是喝点什么什么精酿啤酒哈、
0: 啊。嗯，对，还有
1: 咖啡馆、啊、
0: 是的，手冲咖啡、嗯、那昨天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你还记得就是他那个院子里面不是有一片草地嘛、
1: 嗯、
0: 中间已经开了一个快闪店，然后呢、哦、围着那个草坪呢做了一圈的那种就是喷雾，冷水，就是类似于降温喷雾、
1: 嗯、
0: 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或者排队路比较长的时候，他隔一段时间会滋滋给你喷那种水雾，然后让你整个人凉快下来。
1: 嗯，
0: 然后昨天我们绕着那个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哎，真的就是很凉快很舒服，而且在这儿又开了很多的一些可以逛的精品店、
1: 嗯、
0: 还有包括吃饭的地方呀，喝咖啡的地方呀，喝点小酒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完成了我们的就是早 C 晚 A， 就是我们节目虽然没有成功的改造成早 C 晚 A， 但是呢我们台对面开了一家早 C 晚 A， 值得我们去打卡
1: 啊。是啊，包括我们台旁边的赛特原来也是很多人的印象的、
0: 嗯、
1: 当中的这种
0: 是
1: 这种老牌的商店嘛，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老店旧貌换新颜，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是那种让你觉得哎呦好像现在有这种很诧异的感觉，同时又完整的保留你记忆的这样的当中的老店，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啊。
0: 北京应该有很多地标都有这样承载了大家的回忆，但是现在旧貌换新颜的故事、
1: 嗯、
0: 欢迎各位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就先说一个地标吧，
1: 嗯，
0: 抛砖引玉一下，
1: 嗯，
0: 我们来听赵雷的鼓楼。

0: 远，东大桥路那地方蓝岛大厦，
1: 嗯，
0: 现在已经变成了 The Box。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之前也去这里打过卡啊。
0: 对，
1: 是。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小耳朵也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比如说吴明提到了说草场胡同，我从小跟着姥姥在南城长大的，记忆当中的回忆呢，就是冬天上公共厕所一定要带着开水。否则一定会划一个大屁墩。
0: 哎呀，这么具体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旅游保留区了。他说，然而我早就搬进了当年心心念念的

0: 样式，还有一进去那种扑鼻的香气，哎，就让你整个人感觉都放松下来了。所以你看，香水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隐形的名片。我们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今天我们的九七四嗨购团就给大家上线了五款大牌香水，全部都是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这是50毫升的大正装，还有9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10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还有5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多种风格全部覆盖。
1: 是，不管是清冷中性，还是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部都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能够挑到心仪的味道。那么今天呢，大牌美妆的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的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元，所以想要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香水，赶快去抢购哈。
0: 是的，那如果大家不太了解自己到底适合哪一款的话，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就看瓶子就行了。基本上这个瓶身也就代表了这个香味的气质，比如说香奈儿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那 PD 最爱的这个迪奥花样甜心就是软萌少女的

0: 尔堵车的二环，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

0: 比的好，就是北京有这么一个可以让人放忘记忧愁的地方。
1: 这地方太好了，就是一会儿还得回去呢啊，
0: 还得坐地铁，
1: 啊啊、
0: 还得倒车，
1: 又回到现实当中。
0: 但当时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从那个桥到旁边过的时候，还在想说，哎呀，如果这个河水有人再治理一下，就是变得更轻一点就更好了。
1: 嗯，
0: 等到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哇，那个水质真的是惊到我了。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清到河底下的水草，你看得一清二楚。
1: 那波光里的水草，
0: 嗯。
1: 像啊、
0: 往下
1: 啊，
0: 你接着往下读啊。
1: 忘了，那是剑桥，那是康桥，又不是咱们啊什刹海啊。
0: 银锭桥是吗？
1: 对啊，咱们现在是要把这个东西扔到什刹海。
0: 我给大家播一个早修剧场吧，好不好？
2: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3: 老白没吃早点，看到街边在卖驴肉卷，就上去说。
4: 哎，大爷，赶紧给我来个那个驴肉卷。
5: 嗯，好的。
4: 啊、哎，
5: 嗯，
4: 放肉啊。哎，对对对对，放肉。
5: 嗯，
4: 再多放点肉，再多放点。哎，再来点。
3: 大爷看了老白一眼，说。

0: 一个综合的商业体、
1: 嗯、
0: 就只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每次因为我们学校特别偏远嘛，你知道在东南五环的这个位置、嗯、然后每次我们想要去海淀找同学的时候，找完他都会带我去那边说，哎，那我们就去中关村那边去逛一逛吧，找地方吃个饭。我当时记得那边的商场还有什么欧美汇之类的、
1: 嗯、
0: 现在那边全部都拆了
1: 啊。
0: 嗯，
1: 中关村的商场都拆了？
0: 不是不是拆了，是改造了、
1: 哦、就
0: 是
1: 我吓得我说
0: 就是具体那一家改没改，我就是还真是不记得了、哎、但是他现在全部改成大荣城了。
1: 我要收回我的话，今天咱们别提太私人的地方吧私人也就算了，你还老伴随着失忆，你知道吧想不起来、啊、
0: 欧美汇这个地方不私人吧小耳朵们快来为我证明，这是不是很多以前啊在这个海淀上过学的朋友们都有的共同的记忆。
1: 是爱德华呢，你还说到了，哎，对，这个是真的啊，这是大改造，他说通

0: 的北京市中心啊，
1: 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
0: 是
1: 在北京呢，有国家大剧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天安门附近的那个，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在爵士音乐节的

0: 你想啊，以前台湖那片地儿，那真的就是一片庄稼地啊。嗯，
1: 对啊，那现在看庄稼地也确实很好看，相映成趣。你刚才那首《老城路》应该适合在这个台湖县一小镇来播出，因为那真是 Old Town Road， 是吧？
0: 那明年的时候你提名一下，希望在这个爵士音乐节现场的时候给大家演奏一下。
1: 是是是，宇宙神还说百脑汇也改成了美克美家，对，百脑汇也是东华桥路那边吧？
0: 嗯，对对对，是的。
1: 他说刚开业的时候都是拍照的朋友，现在也闭店重新招商了。
0: 但他其实当时开业的时候我还去逛过，真的还挺好逛的。就是美克美家的那个里面还是挺有设计的。

0: 到的地方哈，
1: 嗯，
0: 冻批啊，
1: 哎呀，对呀，
0: 弥勒佛一二三说，动物园 A 批发市场承担了京城老百姓四季的衣服，价格便宜，质量好，每年都得去几次，可惜现在迁到河北了啊。
1: 嗯，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刚刚提到的美克美加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工体南，对不对？
0: 嗯，对。
1: 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叫做工体北、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他要林雨中要写工体北吗？
1: 因为这就是大家刚刚有很多人提到心心念念那个小酒馆的那个地方吗？
0: 因为他来北京的时候，他发现这条路非常的繁华，
1: 嗯，
0: 承担了很多京城的夜生活的一种任务哈、啊。

0: 一提到工体北，我就想到了爱科，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1: 你这个人
0: 很喜欢在下班以后找个地方去喝两杯。
1: 你知道人现在为什么不去工体北了吗？啊，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的标题，他现在去友谊商店了。
0: 他现在，你确定他在友谊商店吗？
1: 他现在
0: 我们不妨直接来问问他，看他到底在哪里。Hello， 爱科。
2: 嗨，我现在正在广东的和田玉素园地佛山。
0: 哦，你在佛山呢？
1: 你不要
2: 在
1: 工体北，
2: 你也不在
1: 友谊商
2: 店。这两天完全没有时间，
0: 很辛苦，很辛苦啊！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这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受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已经前往了广东的佛山。那现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天到了以后都去逛哪儿了？有没有看到高货？
2: 对，昨天我们去了加工厂见了师傅，然后也看了原材料。哇，我这两天的搭档非常的昂贵，也去了直播间。这日子总算是好起来了。然后也叫咱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Mr. Q 小强，昨天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干货满满的输出啊。
0: 我看了
2: 一下
0: 那一期直播，我看了，对对对。
2: 而且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小白，其实了解的比较少。昨天这个加工厂的工人也跟我们分享，就是有很多专业的知识点，比如说市面上普通的玉石，它的切割方式不太一样，有的呢是采取的这个粗锯片切割。我说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料子的损耗会比较大，浪费了咱们很珍贵的玉料。而且我们这一次看到这个工厂，它全程采用的是细线的切割工艺，虽然说它的加工时长会翻倍，但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住玉石的完整度，就是让每一块原石都显得非常的水润质感，它都没有被浪费。
0: 也就是说大家拿到的都是质量特别好的高货。因为昨天啊，我也是下了节目之后，哎，随意看，怎么，哎，强哥在直播，点进去一看呢，发现他跟主持人手里面拿着两个不一样的这种和田玉，但是呢放在一起一对比，你知道，就怕货比货啊。所以这次其实我们给大家挑选的都是相对来讲质量比较好一些的，对吗？哎，那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女士的镯子之外，也有一些男性，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位郭PD，听说最近那个百事牌什么的特别火，是吗？
2: 无事牌
0: 啊，无事牌，
2: 我们昨天去线下了。

0: 早安大王牌。那艾克，你今天的工作是要带着大家再去原材料 地点逛吗？还是说带我们再去逛一逛一些在佛山其他的一些跟和田玉有关的地方呢？
1: 主要是还是去展厅吧，因为今天的安排还是比较满当的，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也私信我们，就说希望有更多的能看到更多的品样，比如说像玉石它这一块白玉这块分的品种会非常非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羊脂玉它其实是少之又少的，那是不是还有，而且它很名贵，是不是还有可以和羊脂玉同等对比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些料子，拿在自己的手里。
0: 是，那就跟着艾克一起去溯源，去到广东佛山和田玉的这个原材料加工地，去淘一淘这种性价比高的高货。大家来直接回复一下玉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你赶快起床洗漱吧，今天的日程满满当当，稍后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再跟你聊一聊，看看有没有出发到这个现场的集散地，给我们看到更多品质好的一些玉石呢。好的，那辛苦艾克了，我们稍后见啦。
1: 等下见，
0: 拜拜。

0: 来自 Tank 的这首《月如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啊，《生活大爆炸》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啊。这个记忆呢，还能不能像今天的话题一样再重新翻新呢？好像不太行了。
1: 是，
0: 因为在《生活大爆炸》当中饰演 Sheldon 这一角啊，风靡全球的演员吉姆·帕森斯，最近他明确表态说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归这个经典角色了。
1: 他说，对他而言呢，取其拍摄那段岁月虽然带来了很多的盛名，但也伴随着长期的高压和持续的不快乐。即便开出再高的片酬，也不愿意重蹈覆辙了。他说，当时呢确实处于极致紧绷的状态，既要维持高强度的工作，要时刻严格的自我约束，保持高度自律。长期透支的状态对他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耗。我大概懂他意思，他其实就把自己的就是那个角色的人格完全植入到自己的身上啊，要不然他才能够保持那样一种有点神经质、有点像科学家那种状态，对不对啊？
0: 是的，但是这个超负荷的付出也最终把他推向了一个情绪比较绝望的境地当中。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角色和这段经历啊。他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跟这个角色和解了，因为也是 Sheldon 让他获得了四座艾美奖。从2007年一直到2019年都在持续播出的这部《生活大爆炸》，也成为了无数全球的喜欢这部剧的剧迷朋友们心中的情景喜剧的一个经典，也为整个团队赢得了行业的荣耀。
1: 他自己说呢，不再回归是他自己的最终决定，而比起反复回望人生沉重时期的深度绑定的角色，他更愿意向前看。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艺术家其实不愿意老重复自己原来做过的事情，老想扮演一点新的角色，对不对啊？
0: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互动话题是记忆当中那些翻新的老地方。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参与话题互动。
2: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